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ᱢᱟ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ᱠᱤᱱ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ᱢᱟᱲᱮ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ᱱᱟᱨ 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ᱤᱱ ᱚᱞ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ᱢᱟᱲᱮ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ᱱᱟᱨ 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ᱤᱱ ᱚᱞ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ᱢᱟᱹᱱ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ᱨᱫᱷᱟᱹᱱᱤᱛᱮ ᱟᱠᱷᱲᱟ ᱠᱚ ᱫᱩᱞᱫᱩᱞᱟᱹᱣᱟ, ᱧᱮᱧᱮᱞ ᱦᱚᱲᱟᱜ ᱡᱤᱣᱤ ᱟᱸᱫᱳᱲᱚᱜᱼᱟ ᱾ ᱱᱚᱝᱠᱟ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ᱢᱮᱨ ᱡᱚᱝ ᱟᱠᱷᱲ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ᱫᱚ ᱡᱤᱣᱤ ᱦᱟᱹᱭ ᱯᱷᱟᱹᱭ ᱜᱚᱫᱚᱜᱼᱟ ᱾ ᱚᱱᱟ ᱪᱤᱛᱟᱹᱨ ᱜᱮ ᱱᱚᱣᱟᱴ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 ᱡᱷᱟᱞᱠᱟᱣ ᱟᱠᱟᱱᱟ ᱾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ᱜᱮ ᱵᱟᱝᱞ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ᱵᱟᱫ ᱠᱚ ᱥᱚᱲᱚ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ᱟ ᱾ ᱯᱟᱛ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ᱝᱞ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ᱵᱟᱫ ᱠᱚ ᱥᱚᱲᱚ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ᱵᱟᱫ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ᱵᱟᱫ ᱠᱚ ᱥᱚᱲᱚ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ᱟ ᱾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ᱵᱟᱫ ᱠᱚ ᱥᱚᱲᱚ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ᱫᱚ ᱥᱟᱵᱟᱫ ᱟᱲᱮᱛᱮ ᱛᱚᱞ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 ᱫᱩᱞᱢᱮᱥᱟᱜᱼᱟ ᱡᱤᱣᱤ ᱨᱮ, 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ᱡᱮᱞᱮᱠᱟ ᱱᱚᱣᱟᱴ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ᱱᱟ ᱾

ᱨᱟᱦᱟ ᱨᱩᱯᱟᱹᱞ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ᱫᱚᱞᱢᱟᱫᱚᱞ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ᱯᱳᱱ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ᱯᱟᱛ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ᱤᱸᱥ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ᱚ ᱟᱹᱲᱛᱤ ᱠᱮᱫᱟ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ᱟᱭ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ᱟᱹᱲᱛᱤ ᱠᱮᱫᱟ ᱢᱩᱫᱟᱹᱢ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ᱩᱫᱟᱹᱢ ᱥᱚᱨᱮᱱ, ᱩᱱᱠᱩ ᱵᱮᱜᱚᱨ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ᱠᱚ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ᱥᱚᱨᱮᱱ, ᱥᱮᱨᱮᱧ ᱛᱩᱢᱟᱹᱞ ᱟᱨ ᱚᱞ ᱥᱟᱨᱚᱫ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ᱠᱤᱥᱠᱩ, ᱠᱟᱛᱷᱟ ᱟᱹᱲᱛᱤ ᱟᱞᱞᱟ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ᱜᱟᱵᱟᱱ ᱟᱹᱨᱩ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ᱱᱤᱵᱷᱟ ᱴᱩᱰᱩ ᱾

ᱨᱚᱛ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ᱨᱚᱛ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ᱩ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ᱟᱨ ᱤᱧ ᱟᱯᱮ ᱥᱟᱶ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ᱳᱦᱚᱱ ᱢᱟᱱᱰᱤ ᱾

0: ᱤᱱᱛᱮ ᱫᱚ ᱵᱤᱯᱚᱫᱡᱚᱱᱚᱠ ᱮᱞᱟᱠᱟ ᱢᱮᱱᱛᱮᱭ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ᱦᱚᱪᱚᱭᱮᱫᱟ ᱥᱟᱢᱟᱝ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ᱹᱰᱤ ᱡᱟᱛᱮ ᱞᱟᱜᱟ ᱯᱟᱨᱚᱢ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ᱚᱱ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ᱛᱚᱞ ᱟᱹᱨᱤ ᱥᱚᱲᱚᱠ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ᱟᱹ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ᱟ ᱟᱨ ᱦᱚᱨ ᱛᱮᱵᱚᱱ ᱛᱟᱲᱟᱢ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ᱚᱲᱚᱠ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ᱟᱹᱱ ᱟᱹᱨᱤ ᱵᱚ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ᱢ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ᱨᱟᱡᱩ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ᱷᱚᱨᱚᱢᱫᱟᱥ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ᱯᱩᱨᱚᱵ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ᱫᱷᱚᱨᱚᱢ ᱫᱟᱥ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ᱨᱚᱵ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ᱨᱤᱱᱤᱡ ᱯᱮᱲᱟ ᱦᱤᱸᱥᱨᱮ ᱢᱳᱣᱥᱩ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ᱟᱞᱞᱟᱫᱤ ᱢᱩᱨᱢᱩ ᱾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ᱜ ᱵᱷᱟᱹᱨᱩᱢᱵᱷᱟᱹᱜᱽ ᱟᱨ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ᱜᱟᱛᱮ ᱠᱩᱲᱤ ᱥᱩᱢᱤᱛᱟ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